0: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
1: 800 किलो हर्ट्ज पर ये है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
0: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,
1: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
2: 听众朋友，诶，系毛里求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下又到诶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。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3: 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音乐频道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肝癌祸根不只是酒，提醒这三种食物少吃。一个月前，41岁的王先生去医院做体检，却被查出得了肝癌，并且是晚期。这个消息由于晴天霹雳，他当场吓呆了。他的妻子知道后也很吃惊，平时他健健康康的一个人，怎么就突然得了肝癌了？其实王先生并不是突然患肝癌的，他的身体早就有迹象，只是他没在意，时间久了病情就加重了。据了解，人到中年的王先生其实很不容易，一家子全靠他养活。他这几年为了多挣钱，就做了外卖配送，配送员每天挣的都是辛苦钱，并且王先生平时省吃俭用，几乎每顿饭都是馒头加咸菜或者油饼加咸菜。由于白天送外卖跑来跑去很累，王先生晚上也有饮酒的习惯。他这样的饮食习惯是造成他得肝癌的根本原因，并且身体出现了不良迹象，他没有及时检查，所以导致了悲剧。所以医生提醒，下面这三种食物是肝癌的加速器，赶紧拉入黑名单。第一个就是腌制食物，腌制食物在生活中很常见，比如榨菜、咸菜、泡菜等，都是很多家庭桌上的下饭小菜，甚至有些人每顿饭都少不了。这种食物因为可口下饭，但它含有亚硝酸盐，对身体有很大害处。亚硝酸盐会增加肝的解毒压力，造成肝脏排毒素的这个堆积，时间长了就会引发肝病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，我又要跟大家告别了，希望这次的节目能带给您美好的感受，陪伴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

各位好，感谢您今天播出这半个小时给我们。今天由我张大卫继续陪伴大家。今天为你们准备的歌曲如下，希望你们也度过美好的时光。有回娘家，跟着感觉走，红旗飘飘，你怎么说？但愿其中一首歌能让你会心一笑。